我们常常在旅途当中遇到那个充满故事的他，独自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碰上有缘的陌生人，聊起那些深爱与伤怀的故事，显得如此的刻骨铭心，也能够想起某个似曾相识的过去，从而觉得不再孤单。曹芳说这首歌是灰蓝色的，是用悲伤故事写成的歌。单独旅行的他们大部分是用旅行来忘记一个人，而看到他们的我们也开始正式的和自己的过去告别。来自曹芳，伤心旅客。

这是马迪的代表作之一，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着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过音符的点化，器乐的相协，唱出那种悲泣、怅惘和惶惑。曲调采用吉他和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加上周旋四季歌里的采样和曲末的童声，整首歌曲都变成了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来自马迪，《南山南》。

独有时候是不舍无奈，又不得不放手。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歌曲唱的是一种思念，是一种对不告而别的愤怒和失眠、失望、空虚、牵挂、渴望以及无尽的孤独。来自陈粒，小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愈孤独呢？是去找一群人和你一起狂欢，还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享受一个人的红酒配电影，让孤单的感觉更加的汹涌来袭呢？或许可以听一听歌，那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是和你灵魂契合的地方，是在一瞬间拨动你心里情绪的满满能量。今日份听歌主题，治愈孤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鹿先森乐队。很多人提到鹿先森乐队，充满的都是吐槽，好像 N 年之前“春风十里”这个词汇也被各种伪文艺青年用俗。所以，当鹿先森的《春风十里》火了之后，反而有很多喜欢民谣音乐的人对这首歌不那么喜欢。其实鹿先森乐队的嗓音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但是却很适合这种暖暖的歌曲。玩过乐队或者喜欢唱歌的人可以试试看，唱出来简单，但唱出味道非常难。这首歌曲无论是编曲还是词作，都应该算得上是鹿先森的巅峰代表作。慵懒的午后，背着包不情愿地去教室，耳机里响着这首歌，阳光有些燥热，忽然脑海当中浮现的是当年的那个他，专注地低头做事，不露喜色。我偷偷抬头看他，他侧目，哦，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一个清晨，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喜欢一首歌或是一幅画或是一个人，无非就是能拨弄心里的情绪，或是欢喜或是忧伤。但不可否认的是，那种感情链接让你觉得你不是一个人。来自鹿先森乐队，失眠。

前几段歌词虽然和转折是那种我非常喜欢的冷幽默，如此轻松又不忌讳的调侃，其实是内心非常有安全感的表现。感情也许太过沉重和压抑，所以用冷。

笑话来稀释浓厚的情谊。年少时的错过，人到中年的怀念，选择克制的不联络，遗憾的道一句知音再难觅。非常神奇的组合，来自 GALA 乐队和邵怡贝，知音难觅。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采用了中国台湾原住民的山地民歌元素，融合了海岛特有的蓝天花草意象，可以感受到那种温婉轻柔的民族风，却又不觉得困乏无力，好像心底可以凝聚起温暖和清澈，直达血液和皮肤，注入到每一个神经和细胞，干净质朴，清新脱俗，来自水木年华，世界上最美的花。

好妹妹乐队加上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多么美好，可以治愈每一颗柔软的心。第一遍听就已经觉得非常的熟悉旋律，好像摇篮曲一样，不停地哼唱着，简单的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直到看了歌词才发现旋律一直在变化，而歌词真的始终就是那么几句，倒也不觉得乏味，层层递进的情绪可以让人听了之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一起来听晚风。

0: 如果觉得孤独，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背上行囊，去寻找心中远方的故事。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不应该被镀上忧郁的灰色。那个爱上层楼的少年，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们，莽莽撞撞地去寻找，去追求，即使不知未来在哪里，也依旧义无反顾。只要身在途中，即使没有所谓的终点，放眼望去，周围都是和你一样的人呢，你永远不会孤独。来自陈鸿宇，途中，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1: 陌生口雾气湿衣裳，刮胡酒给谎言映着那秋黄，不虚然。

阿罗尼图像，一根烟给卢克揭发着星光。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欢迎来到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今天的乐听中国人物故事，我们将走进划独木舟横渡大西洋的探险家刘勇，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在海上的时间呢是54天，跨越了41个经度哈。我们是完全靠每一桨划出去，划5000公里，一旦出发他就没有任何机会再退出。
1: 刘勇是中国著名的探险家、体育旅游及规划专家，四川旅游学院山地旅游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历史博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探险纪录片主持人，全能的极限探险者，曾经入选美国国家地理中国十大探险家。2023年3月26日，来自成都的探险家刘勇和5位法国同伴，在历时54天23小时之后，完成了用独木舟无动力划桨横渡大西洋的探险活动。仅仅凭借双手航行5239公里，平均划桨每人60多万次，毋庸置疑，这是一起了不起的探险。但刘勇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是一名探险家，或者说在探险家的这个头衔前面，他保持着审慎又谦逊的态度。他说，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探险。在他看来，相较于身体的极限运动，将思想境地推向更广阔的空间才是更大的探险。他说，探险也无所谓大小或稀少于

0: 与否，关键在于出发。横渡大西洋的探险活动是在3年前就定下来的。当时一位法国探险家通过社交网站看到刘勇的资料，于是发出邀请。虽说此前刘勇有过一次航海探险，但是由于晕船的缘故，他对海洋有一定的恐惧。思考了3天，刘勇决定一同前往。他说，第一个横渡大西洋的人是哥伦布，已经过去了500多年。几百年后，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件事？我们的出发点和几百年前的人又有什么不同呢？种种疑惑袭来，为什么要出发？为什么要探险？这是刘勇作为学者始终在思考和想要回答的命题。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时刘勇虽然下定决心一起航海探险，但是身体受伤，右上肢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经过疗养和休整，2023年初，刘勇出发了。
1: Hello， 刘勇 from China， see you in Guadeloupe。
2: 我们在海上出发呢，是1月30号从那个西班牙的耶路岛的最南边的一个很小的港口，叫做拉埃斯汀港。当我亲自到了这个地方，参与了这个以后，我才知道这个运动它的独特性。因为每年的这个能跨越的时间，也就是在每年12月份到3月份之间，因为它的洋流季风条件才够。那么今年在这个季节能够出发的，总共是4条船，全世界哈。人数不超过10个人，我们这个船就是去买的二手船，这个二手船都是8到10万欧元，啊，你如果同样买一艘这个帆船的话，3万-4万欧元就可以买到一个特别好的船。买来以后，我们还要做改装，因为我们在上面有一些 GPS 导航系统、罗盘等等，在里面还有一些太阳能的发电设备，还有那个 water maker， 就是净水净化海水的。这个船是没有动力的，也不借助风力，我们是完全靠每一桨划出去划5000公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那么这个挑战对我来说具有极大的这个诱惑。
0: 2023年1月30号，刘勇和5位法国同伴组成的横渡大西洋探险队，从大西洋东岸的加纳利群岛耶罗岛码头出发，使用一艘名为桨首的独木舟开始横渡大西洋。探险队分为2组，每组3人昼夜不停地划桨，全程单船无后援无动力，不借助任何风力设备前进。在历经54天23小时的海上航行后，终于在当地时间2023年3月26号顺利抵达目的地南美洲的瓜德鲁普码头，成功完成了探险。
2: 当我展示国旗的时候，从我内心来讲，我代表了中国。
0: 出发前，刘勇和同伴进行了长时间的海上协同训练，但航海过程中的突发情况依旧超乎想象，仅仅是严重晕船症状就持续了28天才缓解。
2: 我每次都有晕船，从开始划桨头6天我是不吃不喝，上面特别晃。第4周的时候，28天的时候，我的这个晕船才开始适应。那么我出去的时候，我只能跟我前面的这个人交流，因为浪啊风啊等等，中间休息的时候，包括我们下来清理这个船底的时候，都有些聊天，但是这种都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时候你是孤独的一个人待在舱里边，你必须要关着这个舱门，因为浪会进来，所以你在里面非常可怕呀，幽闭恐惧症，你不能掌握外面的情况，什么时候翻船你不知道的，你时刻要做好准备。还有就是我们本来预测6个星期，但是到6个星期以后，我们离这个目的地还有1000多公里，很多人都已经崩溃了。当我们有一次在晚上交换的时候，我刚刚把我这个安全带连接安全绳的安全带取掉，结果刚刚在交换的时候，一个浪打过来，因为在黑夜我们看不到浪从什么地方来的，浪打过来的时候一下把我打来飞起来，啊，那一瞬间我的如果掉到海里面就没戏了，因为海里面很冷啊。当然我这个第一个就是先抓住我们的旁边的设的安全绳，第二个我人就撞在划的这个桨的支撑的这个地方，撞得满腿都是血，你只能坚持啊，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去，你如果去呼叫救援，就代表你整个队的探险就结束了。
0: 6个人共同挤在一条独木舟上近2个月，分组划船24小时不间断。与此同时，他们几乎没有站立过，靠着喝生水、吃脱水食物保存体力，一路上遭遇了各种气候、洋流、险况。根据刘勇的航海日志记载， 探险队在路上遇到了大西洋北部高

0: 鸭行政的大风和大浪天气。为避开不利天气，刘勇和同伴不得不改变路线，绕行了15天才从坏天气的边缘通过，期间遭遇到了25节以上大风、劲风甚至是逆风天气。在第40天时，甚至遭遇北上的逆风，被迫往北退后滑行。在抵达目的地的前几天晚上，还差点遭遇船只倾覆。探险活动结束之后，刘勇足足瘦了13公斤。
1: 有5天，我们这个大西洋就不是个海洋，它是个湖。早晨起来的时候，就像瓦尔登湖一样，就是非常平静的湖，你一看连浪都没有。这个时候可能你觉得非常漂亮，有日出，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disaster， 是一个灾难。因为在湖里面划这个船，你速度会非常慢，我们损失就是5天。其实这是我们试图绕行这个洋流的最后几天。
0: 危险的背后，体验也是独一份的。四下无人的海面，当汹涌波涛缓缓退去，海鸥扇动翅膀，海浪翻腾，朝阳缓缓升起，晨曦出露，星光点点，闪烁迷人的光芒，无人之境的如梦如幻，是终身难忘的风景。刘勇说，这些会让他觉得活下来真好，要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期待明天的到来。据了解，跨洋划船是目前全世界参与人数最少的户外探险活动之一，参加者加起来也不过1800人，其中能够成功的刚刚过半。航海探险吸引刘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过去近30年的探险生活中，那是一片几乎未知的领域。
1: 我过去的30年基本在山区活动啊，我曾经是中国最活跃的这个登山者啊，攀岩、攀冰、登山。在那个时候我已经高空的什么跳翼桩啦、跳伞啦、然后滑翔伞我已经都很多年了。我带着我的伞去到非洲、欧洲，我都觉得可能不能带过更多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涉足到这个海洋运动。
0: 过去刘勇的大部分探险活动在高山山地间进行，他的足迹踏遍了7大洲，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世界上最遥远的南北极、喜马拉雅、中东沙漠、热带雨林和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地方。他还完成了中国人在北大西洋的航海和图腾柱首登，喜马拉雅南坡的中国人首次未登峰登顶，南极史上首次中国人未登峰探险等载入史册的探险活动。刘勇说，山地探险在今天已经不能再给他更多想要的东西了，大海是他想探索的另一个空间。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学者，探险只是刘勇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学术研究才是主要工作。2023年1月31号，就在刘勇航海探险启动的第二天，成都市体育局发布了全国首个超大城市户外休闲运动专项规划，成都市户外休闲运动总体规划，这正是刘勇及其团队牵头参与编制。事实上，整个2023年，在四川旅游学院山地旅游研究院，刘勇共承担了14个课题的研究。
1: 在我们这个船上情绪发生极大的变化的时候，是我用东方的哲学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用东方的智慧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忍耐这个事儿。意义比较重大，是东西方中法文化的这种探险文化的一个交流和碰撞。我创造了一个词叫 adventure， 它叫探险旅游。探险本身它成为商品，就是我们还应不应该有探险，它的意义非常大。我回来也会总结我的这种学术资料，我会作为一个参与者和观察者给出这样的一个回答，我们会有学术成果出来。
0: 关于探险是什么，刘勇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答案，不过他自始至终都认为探险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他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探险，在他看来，探险是在让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发现更多的新事物，打开认知，看到更多东西。他说这是需要思考的。正是因为从事学术研究，刘勇想让自己时刻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他喜欢探险的原因。把身体置身于极限环境之下，让自己在无人之境去独立思考，从而对人生、对生活有所思考、有所反思。刘勇说，将思想境地推向更广阔的空间，才是更大的探险。将探险作为一种自己与自然交流的机会，刘勇也想把这种体验带给家人。刘勇的儿子上中学了，如果条件允许，他都会带上孩子一起参加极限运动和探险活动。他想帮孩子打开一扇门，

0: 把他看到的风景分享给孩子，带他一起去看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世界。在这些过程中，孩子不一定像他一样热爱探险活动，而是通过见到更大的世界，找到自己的喜欢与热爱。刘勇说，因为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答案，我们一起寻找，而不是把答案告诉他。
1: 我的生活就是探险，今天也是在探险，而且我随时也准备着去探险。这2个月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思考了很多东西，我也找到了个人的答案。但是真正生活的真相是什么呢？是你拿着这副手桨，你自己滑到这个苦海里面的。好，你要脱离这个苦海，你必须也要靠自己。你选择到这个苦海，也是你个人的选择。

0: 我是一个旅游博主，天堂在左，雨崩在右，是我视频作品里点击量最高的一个。在第4次雨崩徒步之后，我发现我难忘的不仅仅是那里的森林、雪山、神瀑，还有那个藏在梅里雪山深处的藏族古村落。当我发现雨崩村的村民开启了餐馆、客栈、超市，让他们不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就能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住在可以眺望圣女峰的客栈，和藏族朋友们喝着酥油茶聊天，让我感受到属于天堂仙境的雨崩人间烟火的一面。
1: 我是一个德宏石梯村的景颇小伙，我们村位于中缅边境，因在陡峭山崖上开凿阶梯而得名。现在我们村有了一个新名字，中国犀鸟第一村。因为村后的森林里生活着400多种鸟类，听最近来观鸟的鸟类专家说啊，国内仅有的5种犀鸟就分布在这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观鸟人来村里看鸟拍照，而我们的村民也放弃了传统的狩猎职业，变成了鸟塘守护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鸟导，向游客介绍鸟类知识，并提供食宿，砸村里的发展思路，让我们的腰包一年比一年鼓。
2: 我是一名茶商，云南普洱茶是我每年必收的茶叶。从前进山的路

0: 很窄，一整天的车程都不一定能按时赶到茶叶产地。但最近几年，进山收购茶叶已经变成了我和朋友聚会的快乐旅程。爱茶的朋友们一起出发，在茶马古道上驻足打卡，茶站礼品店新鲜采摘下来的茶叶，在一起品尝具有浪漫江湖气的马帮菜，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1: 实施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让生态旅游致富的小康路越走越宽。
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1: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主意和记忆，传承掌门自己说，主意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0: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我们来到海南，来看一看中国纺织业的活化石——海南李锦。在海南的景区、博物馆、黎族乡村，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织女席地而坐，团团锦绣在手指和彩线的经纬交错间慢慢生成。作为海南黎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李锦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棉纺织染绣技艺之一，被称为纺织业的活化石。早在3000年前，黎族人民就开始使用纺织织绣技艺，传承至今的李锦凝结和传递着民族与地域的历史记忆、共同情感和智慧经验。早在汉朝以前，图案精美、做工精细的李锦就成为了朝廷征调的贡品，除了受到达官贵人青睐，李锦也深受普通百姓喜爱。宋代范成大所写的《桂海余衡志》记载，黎丹亦黎人所知，青红间盗木棉帛也，桂林人西埋以为卧具。由此可见，李锦在当时是热销商品。李锦具有制作精巧、色彩鲜艳、配色调和、图案花纹精美、鸟兽花草人物栩栩如生等特点。染料主要取自山区野生或者是家种的植物，鲜丽而不容易褪色。就图案而言，李锦有马、鹿、蛇、鸡、斑鸠、青蛙、孔雀，以及竹、稻、花、水、云朵、星辰等等10多种图案，大多都是由直线、平行线和方形、三角形、菱形等几何图形构成。在色彩上，李锦善于运用明暗间色、青、红、黑、白等等色相互配合，形成色彩对比强烈的艺术效果。李锦以棉线为主，麻线、丝线和金银线为辅，交织而成的材料。它的技艺以织绣、织染、织花为主，刺绣比较少。制作李锦时，金线多是采用楔染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扎染，在一个扎线架上编好金线，然后用纱

线在金线上扎结，染色后拆去纱线，也就出现了蓝地白花的图案，再织进彩色的纬线。各地黎族人民还根据自己的喜好创造了多种织染绣的技术，比如海南白沙县黎族人民有一种两面加工的彩绣，制作精美多姿多彩，被誉为海南的双面绣。黎锦可以用来制作筒裙、上衣、裤子、披单、头巾、腰带、挂包、披肩、鞋帽等等。美丽的黎锦作品展现了黎族妇女的创造才能和艺术造诣，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智慧。制作一套完整的黎锦盛装，往往需要花费三四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黎锦的制作工艺都是靠手工完成，纺织用具也沿用古老的装备，比如手搓去籽十字棍、木质手摇扎花机，还有脚踏纺纱机和织布机等等。就像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黎锦曾经活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记忆，随着时间流转，成为了一门需要传承和保护的艺术，面临着谁来传承、谁来设计、谁来推广等等的问题。家住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的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傅秀英就曾经遭遇到困惑。传统黎锦技艺主要用于制作服装，花费较长时间而且价格较高的黎锦服装，除了用于高端人士的收藏和陈列之外，购买者很少，这如何让织女们继续织呢？黎锦技艺又何谈传承发扬呢？为此，傅秀英不断地思考与探索，找到了一条解决之道。她生产出具有黎锦元素的书签、钱包、帆布鞋等产品，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让黎锦技艺通过时尚而实用的产品焕发生命力。傅秀英说，当产品受到市场欢迎，制作黎锦的学生和农户才有进一步投入其中的动力，而这正是黎锦技艺得以传承和发扬的重要条件。与黎锦结缘十多年，并一直致力于黎锦产业化的海南锦绣织备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凯也说道，黎锦不应该仅仅摆在博物馆或者是织女的家里，而应该以传统元素和现代设计相结合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据了解，他的公司主营的黎锦周边产品多达2000多种，以黎锦制作而成的围巾、丝巾、饰品、香包、壁画和旗袍等等深受市场欢迎。黎锦的传承发展离不开健全的保护和传承机制。据了解，海南省也制定了一系列举措来加强黎锦的系统性保护以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006年，黎族传统染纺织绣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黎族传统染纺织绣技艺走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展览活动。黎锦还连续多年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亮相，并且作为国礼赠予海内外嘉宾，让世人发现和感知它的独特魅力。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位于广州江南西路的石香园，是岭南画派的开山鼻祖居巢、居连两位清末著名画家的故居。在历经百年风雨之后，石香园按照原貌修葺一新，在今年十月一日国庆节前夕迎接八方宾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向您介绍石香园这处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拥有独特的人文地位的名人故居。
4: 欢迎大家来参观石香园纪念馆。那现在
3: 悠悠石香园，相传是晚清著名的花鸟画家、岭南画派的祖师爷居巢和居连，后人并称为二居的两位堂兄弟，在140多年前居住、作画和开班授徒的地方。此处庭院有三座主体建筑，分别是居巢的住所金西庵、居连的住所萧月琴馆，以及二居共同教授徒弟及写生作画的紫梨花馆。因画家当年为临摹写生，在园中种植了素心、端香、凤凰木、鹰爪、茉莉、夜来香、朱兰、君子兰、白兰、含笑等10种花木，而得名石香园。
4: 那现在这10种香花呢，我们都已经找到它。
3: 规模不大的石香园，虽然没有雕梁画栋和雅致的亭台楼阁，但就在这所不起眼的普通的岭南民宅里，却培养出一批影响中国画坛的人物。如今广州耗资1000多万元修复了石香园，其中还完整保全原建筑物中的一面土墙，它是石香园里最原始的部分。广州海珠区博物馆副馆长张晓东先生介绍说，
5: 这就是金西庵的主体面墙。在我们这次文物复修的时候，这个看土墙的保护下来呢，也就是我们石香园里边的整个主体部件的一个重点工程。文物保护出来的这个效果，基本上就能够反映出当时金西庵它的主体建筑的样式。

0: 我们通过这幅墙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以前吉祥园里边的主体建筑金西安的全貌了，是一个民宅主体建筑。
1: 石香园重修时被原样保存下来的还有庭院中的一些植物和重要景点太湖石。史料记载，这块太湖石是居廉六十大寿的时候他的学生专程送给老师的生日贺礼。这块太湖石后来常在居廉的画作中出现。旧庭院中已经原地重种的植物，石香园讲解员小刘提到百年铁树，仿佛也通人情。
2: 这一棵是居曹当年亲手种植的铁树，到现在也有160多年的历史了。这棵铁树呢，在我们修缮这个石香园之前，一直都是枯死的，它被挪了几次。那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把它重新复原到这里。那修缮的过程中，它就开始长出那个嫩绿的小叶子，然后我们拆管的时候，它就已经长成这样枝繁叶茂了，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在这里修缮的人都是非常的开心。
1: 在石香园，二居的绘画造诣达到了巅峰，其中著名的撞水撞粉技法就是他们从观察屋顶漏下的雨点在白蚊帐顶形成的水渍受到启发，进而联想泼墨在宣纸上散开的效果而形成的调和色调的绘画法。二居在勤于绘画的同时，还在石香园培养了许多美术绘画人才，其中以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陈树人为最出色的入室弟子。在石香园重修落成仪式上，广东美术学院前副院长杨之光先生坦言：
3: 我作为高剑父先生的关门弟子，最后一个弟子，我觉得很荣幸，我参加这个会很高兴，因为他是岭南画派的发源地，因为高剑父先生他们传承了居廉居曹的好传统，又吸收了西洋的好传统，向前发展了一步，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一个派别。
1: 由于二居的影响力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中国以及海外，正因如此，在石香园重修落成的时候，众多海内外的岭南画派画家及其传人后人都汇聚到了石香园。现年92岁的高剑父夫人翁芝女士，不顾年迈和行动不便，坐着轮椅也特地从海外回到广州。高老夫人说：“
4: 哎呦，身上给楼
5: 二居是我先生的老师，我先生经常会说起他的这两位老师，而这么有纪念价值的地方，肯定要好好保护了。”
1: 这些远道而来的宾客，还带来了捐献给石香园纪念馆的许多重要物品。广州海珠区文化局局长欧志明介绍说，
6: 居士的后人居华，他呢把那个收藏了300多幅的居廉这个白描手稿，这是也无偿了赚了出来。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剑父的儿子高立杰，把他爸爸一些用过的毛笔全部赚出来。另外，林荣先生、著名雕塑大师潘鄂先生都给我们捐了他们的一些作品，对我们石香园的修缮以及我们岭南艺术的这个发展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1: 除此之外，岭南画派第二代著名人物的后人和学生，他们也陆续向石香园捐赠了十分珍贵的物品。海珠区博物馆负责人张晓东说：“
0: 我们也收到了高剑父的学生黎明先生捐赠的一张6尺的作画，同时呢，我们也很高兴收到了赵少昂老师的儿子捐给我们石香园的4个斗方，就是梅兰竹谷四幅很有代表性的赵少昂老师的作品，捐赠给我们馆内收藏。”
1: 石香园收到的这些捐赠品都很有来历，其中有高剑父50岁生日时朋友送他的象牙毛笔，有二居首次亮相的300幅白描手稿。这是居士三代后人收藏百年的物品。居家曾孙女84岁的居玉华婆婆讲述她和祖辈们收藏这些珍贵画稿的经历：
7: 我估计好辛苦咯，
5: 这批手稿我们保存得很辛苦，保存了有100多年。居莲是把它交给我的祖母，再传给我的母亲，他们都是居莲的媳妇和孙媳妇。一旦潮湿的天气，我妈妈就要把这些画拿出来，非常小心的不把它弄皱。1981年我母亲去世以后，晒画和保存画的事情就由我来做了。

0: 文革的时候，我们把这些草稿卷起来，用塑料纸包住，再用布包起来，放在院子的下水道里头。这些地方一般不排水，除了雨天，如果下雨了，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1: 石香园自1983年被确定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后，如今终于完成了重修工作。本地画家在倍感鼓舞的同时，还感到责任重大。广东美术学院教授陈永锵表示，
2: 我们作为一个岭南的画家，我们心里是非常的高兴，重修这里证明我们国家已经越来越走向繁荣了，我们的文化重新的兴起。另外作为岭南的画家，他也可以通过这个事件去反思一下我自己应该怎么为岭南文化做出贡献。
1: 有学者认为，目前石香园重修在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显示，对文化名人故居的保护并不仅仅是重修一所老房子。中山大学的陈永正教授认为，
3: 把这名人的故居修缮好了，说明我们广东人对于历史文化的重视，是修复我们文化，把这文化根固住，不能够把它断。
1: 原址有600多平方的石香园，目前只完成了第一期的修复，未来3年还将完成庭院周边环境的修缮。广州海珠区副区长方景全披露，
4: 石香园最后工程的整个的完成呢，应该还会增加一些经费，现在整个周围的环境也会进一步的去恢复原来一些风貌。
1: 石香园在中国近代绘画史上拥有独特的人文地位和作用，它是传承中国书画艺术中一份民族文化财富，值得世人永远珍视。感谢您的收听。

0: 唐卡是藏语的音译，只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用的宗教卷轴画，它画在纱布或亚麻布上，每幅唐卡长约一米，宽约80厘米。唐卡是在松赞干布时期兴起的一门绘画艺术，内容涉及藏族的历史、文化、民俗等方面。据说西藏第一幅护法女神白拉姆唐卡画是松赞干布用自己的笔写画成的。西藏医药唐卡是古代藏医为解说藏医药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而绘制的彩色挂图，共80幅，由5000多个小图画组成，是当时最生动形象的医学教具。西藏藏医药学者战堆介绍说，
1: 它跟四部医典是紧密结合的，完全按照四部医典的内容一一描绘出来。四部医典是文字叙述的，唐卡呢图文并茂形式。
0: 藏医药唐卡用彩图形式把藏医学理论和实践技术全部用图像绘制出来，为藏医学的教学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 80幅唐卡，国内外医学专家认为呢，也就是说产生历史最早的、年代最久的医学教学挂图，直到现在能够传承下来，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唐卡禅师的藏医药经典著作四部医典成书于公元8世纪，它的作者是藏医药鼻祖玉托云丹贡布。玉托云丹贡布在总结西藏本土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古中医、古阿拉伯医和印度医的优秀成果，编著了较为完整的藏医药理论著作四部医典。从公元12世纪到17世纪，一代又一代藏医名家先后绘制了80幅四部医典系列挂图，成为藏医学的生动教材，在中国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地藏区广为流传。西藏藏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次丹久美说，藏医药唐卡的前身是公元8世纪时医学家绘制的解剖图。
2: 根据藏医历史记载，在吐蕃赤的族赞藏王时期，他邀请了种木现在中亚某个国家医学家叫做那个詹巴希勒哈进藏，他进来以后著有尸体图鉴和活体测量等著作，属于解剖徒步方面的内容。
0: 此外，四部医典第三部秘诀本中讲治疗方法时，涉及到人体各个部位和各个脏器的具体位置，并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如何画线作图，如何确定位置，为后来的藏医药唐卡绘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赞巴希拉哈绘制的人体解剖图和四部医典里的人体测量图可以看作是藏医药唐卡的早期蓝本。13世纪以后，西藏出现了不同的藏医药学术流派，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北派和南派，两派都很重视藏医药唐卡的绘制。
2: 特别是17世纪中叶的摆盘学者、著名藏医学家云定吕孜久美，他善于绘制藏医药唐卡，后来成为组织绘制整套藏医药唐卡的总设计师。
0: 次丹久美说，西藏历史上著名的80幅藏医药唐卡是17世纪时藏医学家帝斯桑杰嘉措在伦定堆斯久美唐卡的基础上完成的。
2: 第十三届叫做主持绘制整套藏医药唐卡，以前呢各派绘制的藏医药唐卡很不统一，第十三届家族决心对藏医药唐卡进行史无前例的那个修订补充和完善。
0: 帝斯桑杰嘉措是西藏五世达赖的摄政王，也是当时著名的藏医学家，他召集丹增罗布等西藏各地著名画师，在借鉴前人藏医药唐卡经验的基础上，于1688年绘制成一套完整的藏医药唐卡，共60多幅，内容包括医学原理、人体结构和医疗器械等。西藏藏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次丹久美说，
2: 后来他感觉藏医药唐卡还不完

0: 完整，又组织原班人马进一步绘制。他参考了吐蕃时期铸成的越王药枕医书的相关内容，又参考了当时藏药学南盘学派对放血部位、药物等内容，最终于1703年完成了全套藏药唐卡79幅。
1: 这79幅唐卡加上1923年西藏著名藏医药大师青饶罗布绘制的一幅名医图，形成了80幅藏医药唐卡。这套唐卡图案精美，内容丰富，既有藏医基础知识，如人体解剖结构、胚胎发育和疾病预防等，还有各种临床技术，如火灸和看尿液诊断等。次丹久美说，
0: 后来呢，藏药唐卡毁坏的很严重，没有整套的唐卡。13世达赖喇嘛很重视藏医药，召集一些著名的藏医药专家，恢复了80幅唐卡。
1: 经历岁月的洗礼，这套唐卡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它同帝斯桑杰嘉措时期绘制的藏医药唐卡一道，保存在西藏博物馆和西藏藏医院，成为后人学习研究藏医药文化的珍贵资料。在西藏藏医院资料室里，就珍藏着一幅300多年前绘制的反映藏医药胚胎学的唐卡，它形象地展示了人体受孕、妊娠反应和胎儿发育过程中的鱼期、龟期、猪期顺序，与脊椎动物鱼纲、爬行纲、哺乳纲和人类的进化顺序一致。西藏藏医药学者战堆评价说，
2: 这些观点比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还要早1000多年。
1: 印度医学专家达施博士在看到这幅唐卡后感叹道，12世纪就用图画形式介绍藏医药理论体系，不但在中国医学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世界医药史上亦属罕见。如今岁月流转，时光跨千年，在医学发达的今天，藏医药唐卡并未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去，相反，它迎着时代的匆匆脚步，散发出更加迷人的魅力。在高等学府和科研院所里，人们在古老的藏医药唐卡上获取学识和智慧。
3: 我叫吉本才让，在西藏藏医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我觉得传统医学应该有传统的教学模式，唐卡就是这样传统直观的教具，相当于古代的多媒体教学。
1: 在环绕大昭寺的八廓街里，一代又一代唐卡画师沿袭古老的方式绘制藏医药唐卡，吸引了大量唐卡收藏者和游客。唐卡画师达瓦扎西就是其中的一位。
4: 现在每年能够销售多少藏医药的唐卡？
5: 最少也得1-2百左右吧。现在我这里订单比较多。
4: 现在想学咱们唐卡手艺的人多不多？
5: 多，现在有些老外也愿意学，还有内地的有些研究生也要学。
6: 听到这里，我本能地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八廓街，那里人来人往，许多国内外游客正穿梭于各个唐卡画廊。后来又从西藏藏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次丹久美先生那里听到好消息，他和他的老师著名藏医药学家强巴赤烈主编的大型藏医药唐卡画册已经出版。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曾经在欧洲的民间，有一个王者的故事流传了上千年之久。据说啊，这位国王在位的时候，古罗马还没有建国呢。那你可以算一算啊，在漫漫的光阴里，无数人讲述过他的故事，有行人、诗人、白发老者，当然还有每一个时代最顶尖的诗人和作家，还有歌者。这个故事属于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占它。这位老国王和他温柔的小女儿的命运，在每个人的口中都变得不同。他们生命的终点消失在无尽的叙述当中，直到一个叫做莎士比亚的蹩脚演员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改写了这个故事，于是他就成了莎士比亚的专利，再也没有人敢重新写这个故事了。今夜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意大利的一家优秀的出版公司，他们在多年前做的一项工程叫做留住故事。这个工程呢，主要是为这个欧洲的青少年，然后重新由这项工程选中的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共同为青少年读者讲述那些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来的那些伟大的经典。那其中莎士比亚的杰作啊，还有就是欧洲的很多文学大师的作品，都在这个留住故事的系列当中。今天我们选取的这个故事呢，你一听就明白，那就是里尔王和他的小女儿考蒂利亚的故事。在留住故事这个系列当中，重新讲述里尔王的故事的是一位女作家梅拉尼亚·马祖科。她出生在罗马，酷爱游泳、旅行和飞行，还有讲故事。讲故事呢，成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七岁的时候，她就写出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首诗，讲述的是动物园里一只忧伤的老虎的故事。这一次呢，这位女作家挑战了莎士比亚的里尔王的权威，对里尔王的不幸和考蒂利亚的善良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裁决。我想故事的结局会让很多熟悉这个故事的人大吃一惊。还要提一点的是，这本书非常漂亮啊，因为它邀请到了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艾玛努埃拉·奥尔恰里来执笔来画这个故事。这位艺术家出生于佩萨罗，绘制过许多精彩的插画，也得到过许多大有名头的奖项。但是据他说，只有在这本《里尔王的故事》当中，他才看到了真正的历史和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好吧，一起来重听《里尔王的故事》。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后的第3150年，强大的特洛伊城也已然化为废墟几百年了。在北方的大海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王国，这里有一位国王，名字叫做里尔。里尔王曾经非常幸福，他征服了周边所有的国家，统一了整个大不列颠岛。这座岛屿绿草茵茵，水源充沛，羊群遍地，云雾缭绕。里尔王曾经是那么强悍、勇猛和充满激情。他能征惯战，喜欢跃马扬鞭。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法庭上，他都能置人于死地。他会惩戒叛逆，也会奖业忠臣。他曾坐拥金山银海、宫殿城堡和忠仆义犬。总而言之，他的财产简直多得数不胜数，他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没有人敢违背。然而现在他老了，要知道国王也是会老的。他老了以后就再也快活不起来了，他厌倦了一切，不管是战争杀戮、发号施令，还是惩戒凶顽，他甚至厌倦了自己。但是国王的身份是无法放弃的，他已经做了一个国王该做的一切，现在他感到力不从心，状态大不如从前，甚至渐渐开始眼花耳聋，腿软乏力了。统治国家让他感到筋疲力尽，和那些王公大臣比起来，他更喜欢他的狗和他温柔的小女儿，还有能逗他开心的小丑。一天，太阳从天空中消失，世界一团漆黑。一夜，月亮从天空中消失，世界一片昏暗。大祭司预言道，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毫无疑问都是上天的旨意。如果让白天变成黑夜，让日月从天空中消失，那就意味着世界将要走向颠覆，父子相残，朋友反目，矛盾激化，战争爆发，暴力横行，富人破财，狂徒称王。国王里尔捋着花白的胡须，始终不以为然。他认为诸如战争、矛盾、仇恨这些不祥之事都不是由日月星辰来决定的，而是掌握在人的手中。他不相信什么预言，因为如果世界真要颠倒倾覆的话，那么老人就该恢复青春，而年轻人则会变成老人。大祭司小心翼翼地向国王进谏，希望国王能祭祀神灵，以免预言成真。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里尔还是国王，他的小女儿还是那个小女孩，富人还是那么富有，小丑还是那个小丑，国王并未返老还童，反而一天

比一天衰老了。国王问大祭司，自然是什么？大祭司回答说，自然就是本来的样子，过去是，将来也是。国王又问大祭司，国王是什么？大祭司回答，国王是天之骄子，过去是，将来也是。国王又问大祭司，国王怎么才能成为国王？大祭司被问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国王本来就是国王，不用再做什么就能成为国王。于是国王说，他要摘掉王冠，放弃王权，他要放弃的是统治、管理、税收、财富、领土、军队、臣民等等这些给他带来烦扰的东西，这些已经让他感到喘不过气来。但他不会因此而失去国王的身份，这样他就可以恢复自由，继而就是恢复青春。明天他就整整80岁了。里尔坐在宝座上，头戴王冠，臣属们站在殿堂上，毕恭毕敬。所有人都来了，他们从不列颠岛的各个地方被召集而来。国王有3个女儿，大女儿高纳里尔嫁给了苏格兰的奥本尼公爵，二女儿里根嫁给了康华尔公爵，只有小女儿考德利亚还未嫁人，因为父亲爱她胜过其他2个女儿，她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父亲愿意把她留在自己身边。登门向小公主求婚的人非常多，还有人从附近的岛上来请求迎娶小公主，但是国王始终舍不得把她嫁出去。殿堂的画架上挂着一张地图，地图上绘的是大不列颠岛。大家纷纷议论，猜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国王要召见大家。这时国王摘下王冠放在地上，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王冠是金子做的，上面数不清的宝石在闪闪发光。国王说，他这辈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想再统治大不列颠岛了。从现在起，他只想过简单的生活。老人要主动让位，年轻人要及时接班，这是生命的法则。两个大女儿会意地对视一眼，表示同意。因为他们觉得父亲早该意识到这一点。根据国王的指示，一位大臣在地图上画了2条线，一条线画出了奥本尼公爵领地的疆界，另一条画出了康华尔公爵统治界限，中间则留有一片空地。总之，国王把他的王国划分给了3个女儿。苏格兰公爵和康华尔公爵伸长脖子看着，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国王把王国分成了同样大小的3部分。但是国王说，只有一个女儿在他死后可以成为继位的女王。为了决定谁能成为女王，3个女儿要回答他的一个问题。小丑在小女儿考蒂利亚的耳边说道，国王陛下，这不是在抢我的饭碗吗？出谜语历来都是我的事儿。考蒂利亚小声说，希望问题不会很难。他腼腆的像只小鹿，从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国王问长女高纳利尔，你有多爱我？大女儿说，她比世界上所有人都爱父亲，她爱父亲胜过爱她的丈夫，胜过爱她的儿子。啊，当然了，要是将来她能有儿子的话，她爱父亲也胜过爱她自己。她停顿了片刻，好像是说完了，但是马上意识到自己说的还不够，于是她接着说，他对父亲的爱大

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田里有多少颗麦子可以数清，世界上有多少条河，有多少座山可以数清，但是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是永远数不清的。他对父亲的爱就是满天的繁星，无法用数量来计算。李尔王听了非常满意。国王继续问二女儿李根，你有多爱我？二女儿说，她对父亲的爱一点儿也不比姐姐少，只会更多。这份爱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语言可以描述一场暴风雨有多么猛烈，可以描述糖有多么甘甜，胆汁有多么苦涩，但却无法描述他有多么的爱他的父亲。李尔王听了非常满意，他问小女儿考迪利亚，你有多爱我？小女儿沉默不言。李尔王非常不高兴，因为小女儿考迪利亚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心里最想把王冠传给她。于是国王再次问考迪利亚，你有多爱我？小女儿说，一个女儿该有多爱自己的父亲，她有多爱她的父亲，不多也不少。听罢，李尔王的脸变得通红，继而由红变白，最后又从白变得通红通红的。他做了这么多年国王，听到的都是阿谀奉迎的谎言，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真话。他勃然大怒，我可从没见过有人能被气成这样。请相信我的话，因为当时我就在现场。国王一下子把权杖扔到地图上，大不列颠岛的地图霎时被撕成碎片。国王怒吼道，给我改，我要收回刚才的话，全部取消，把王国分成两部分，分给我的两个好女儿，把考迪利亚的那份分给高纳利尔和里根。考迪利亚再也不是我的女儿了，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女儿，我要跟她断绝关系，我要把她赶走，我要诅咒她，让这个忘恩负义的人饿死在贫瘠的土地上吧，她再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国王命令道，让来求婚的人都进来。两个来自欧洲大陆的人前来向小公主考迪利亚求婚，他们都是国王，一个是勃艮第公爵，一个是高卢国王。因此李尔王没能拒绝他们的请求，但由于他无法决定该把小女儿嫁给谁，就暂时让他们等着。两个国王也都颇有耐心，但是毕竟他们都得回到自己的国家，而且谁也不想两手空空地回去。国王问道，你们谁想娶这个卑鄙女人？你们要知道，她唯一的嫁妆就是我对她永远的诅咒，我给她的只有憎恨。勃艮第公爵本想向考迪利亚求婚，以为可以继承大不列颠岛的王权，于是他对李尔王说，我是来迎娶一位公主的，而不是一个乞丐。说罢他扬长而去。高卢国王正要说同样的话，但猛然看见考迪利亚低着头无声地哭泣着，他的样子楚楚动人。高卢国王觉得这是他平生见过的最温柔的最漂亮的女子。高卢国王说道，我美丽的公主，我想娶的是你这个人，我不需要从你这里得到任何东西，什么样的嫁妆也比不上你真诚的心。我的国家就是你的故乡，跟我走吧。小丑轻声地对国王说，我的老爷子，您疯了吧？国王回答，当然没有，你才是疯子。小丑说，人一老成不了智者，就会变成疯子。

您正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您提的问题就是错的，所以只能得到错误的答案。爱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看行动。高纳利尔和里根欺骗了您，只有考蒂利亚说的才是实话，没有人比他更爱您了。国王勃然大怒，他告诉小丑，国王提出的问题是不会有错的，因为国王永远都是国王，国王永远都是正确的。小丑反驳道，我说的是实话，小丑只会说实话。国王说，我花钱雇你来是给我开心的，可不是让你来跟我讲道理的。他下命令抽小丑一顿鞭子以示惩戒。考蒂利亚向高纳利尔和里根告别，我的姐姐们，他说，希望你们的甜言蜜语都是发自内心，希望你们向父亲证明你们有多爱他，好好照顾父亲吧。姐姐们回答，我们会证明我们有多爱他的，用不着你操心。考蒂利亚一路哭泣，跟随高卢国王登上大船，驶向遥远的地方。我曾经有三个女儿，现在只剩下两个了。国王对我，也就是作家的父亲说，那时外人都走了，殿堂里只剩下一些亲友。我的父亲指着他的孩子们说，正好相反，我原来只有一个，现在有两个了。那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是第一次进入宫廷，父亲想把他介绍给大家。国王当众说，但是在这件事上，我才是赢家。我的父亲笑了，其实他刚才也大吃一惊，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爱戴着考德利亚公主。我们得理解我的父亲，他爱戴那个满头华发脾气暴躁的老头，那是他的国王，这一点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

一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